0: 善举啊，想方设法通过我们的岗位责任，能够把为民服务的这种责任意识呢落实到位，也让我们所有参与节目的反映问题的热心市民朋友啊心里温暖一些啊，知道自己反映问题得到阳光热线的关注了啊。我们也
1: 而且阳光热线就是不辞辛苦吧，也很累
0: 很累，
1: 而且我听这个节目确实有些事儿特别感动。
0: 嗯，
1: 我今天就是
0: 我们也是就是说把这个责任意识呢落实到位，不要简简单单挂在口头上啊，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市民呢，像还有这个我们的听友市民啊，在通过自己的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个节目的这个认可，我们也很受感动，谢谢大家。
1: 有的时候有些事儿都特别感动，
0: 嗯，
1: 只不过是没通过这个热线交流，
0: 嗯，
1: 但我内心由衷的感谢你们。
0: 今天呢和您呢就是谈论阳光热线，感谢阳光热线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低调处理，要把这个感谢之情呢多多的留给设置的相关单位，留给那些基层工作人员。但今天呢我们这位阿姨呢表述自己的这个心情的时候呢，我们不好意思再打断啊，下不为例吧啊，也希望阿姨能够理解，希望我们的听友和市民朋友能理解，阳光热线就是甘于为我们市民朋友提供服务的一个平台，我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2: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3: 那不用不用，我们公司的规模不大，我们总共的企业名录大概是200多个人，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
4: 言语间，这位工作人员对自家公司虚假用工但是人力公司仅仅。
2: 这两天一个中国小伙把整个国际越野跑圈都看愣了。9月16日凌晨，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一场叫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4: 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心知肚明，而且还要求记者必须配合公司做一整套假账，以此借大家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随着聊天的深入，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用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公司
0: 情况，相近的国家肯定会有一个说法。总体来说呢，在这个记者跟踪调查发现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之后，相关的国家的职能部门已经进入问题的爆发地点啊，进行了这个调查核实，相信呢能够依法依内容呢，我还没有及时的这个删除啊，看来啊还是对的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伙买这个国庆节车票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到正规的渠道去购票，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经济利益还有这个行程呢就会。
5: 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志问答，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后应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同时要求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及颜色应一致，如进行奶源声称，应在标签上明确标注，不应通过包装颜色、含罐盖、罐体形状等进行区分。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志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如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如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继2022年、2019年之后的又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其

令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鹏程首发星、谛听01组 ABC 星、超智算一号卫星，五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20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记者近日了解到，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从中华骨髓库首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到第10000例，历时20余年，从第23000例到第24000例仅用了112天。每千例捐献周期持续缩短，是中华骨髓库推进精细化管理、智能化配型、高效化流程衔接的成果，展现了中国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质效双升的积极态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至海南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标志着西部

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室内保持合理的湿度，合理通风，可使用空气净化器，同时也要养成关注本地花粉监测日报的习惯。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就吐那红色的泡沫残子，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喝一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着又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
1: 没错，
0: 确实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
0: 哦、
1: 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
0: 哦，
1: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咋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剩的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四、五、六、七。

0: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0: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2: 刘应堂，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3: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4: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5: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6: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7: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本期沈清访谈，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今天这期节目啊，是咱们网友小蘑菇啊两次催更的。记得我是在介绍南京路的时候啊，说了一下，说哪天呢咱们说说这个洛阳路啊，因为小蘑菇呢对洛阳路的情感是比较深的。然后当时呢这事儿是答应了啊，答应之后今天呢咱们是把它当做事儿来办啊。咱们今天说一说呢锦州人都非常熟悉的一条街路啊，洛阳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如果您对洛阳路有印象，或者对它某一个地标啊，又或者您在这个洛阳路上生活过呀、工作过呀，哎，都可以说说您印象中的洛阳路。欢迎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另外呢，北极海新闻 APP 也是可以进行在线的收听啊。咱们视频号的评论区啊，还有公众号的留言区都可以进行互动。洛阳路呢不算特别长，但是它属于城市的主干道，西起福德转盘，向东呢一直延伸到解放路和贵州街的交汇处，全程大概是3公里。那么全中国叫洛阳路的街巷啊也很多啊，因为洛阳是一个著名的古城嘛，一共有多少个呢？有7条，啊，无论是街还是路还是巷啊，加起来是有7条，以洛阳命名。那么咱们锦州这一条呢，已经是其中长度最长的一条了。如今的洛阳路呢，车流不息，商铺林立啊，甚至呢也是咱们锦州市比较容易出现堵车的一条热闹的马路。很多人呢每天穿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那几百年前这里呢算不上是一条正经的街路啊，它原本呢只是锦州古城东门外的一道明沟。清末明初的时候啊，它是奔赴大凌河城的一个军用的驿道，直到民国时期，哎，它才定名为洛阳路。但是呢，跟很多街路啊，这个名称几经变迁不同，洛阳路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哎，一直到现在就再也没有改变过。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原有的明沟被填埋成地下暗渠，又铺筑了沥青，几经修缮，成为我们如今熟悉的这条洛阳路。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洛阳路，啊，开启这段属于锦州城东的数百年往事。我看到啊，磊说呢，提到洛阳路想到了天主教堂，没错，这个洛阳路的一个特殊的风貌，就是短短的这个路上不但有天主教堂，还有基督教堂啊，还有一座佛寺。雨欣说呀，他说终于提到了我熟悉的洛阳路啊，他说我在这边上学，在这边上班啊，他说没有意外的话啊，他说家也不搬离这儿了，他说我是洛阳路的钉子户啊。浪里个浪说呢，他说巧不巧吧，就说巧不巧吧，晴姐，此时此刻他说我正开车在洛阳路上。今天的洛阳路呢，它最初啊，就是在民国命名之前啊，这个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关东大街啊。那关东大街呢，它旧址的范围不是现在全部的洛阳路，它仅仅是如今洛阳路3段的沿线，也就是天主教堂西南侧这片区域啊，被叫做呢关东大街。明代的锦州老城，就咱们民间俗称的啊这个盘城，它的主体城池修建于哪一年，这个给大家介绍过，是修建于明洪武24年。
那么有城墙就会有城门，啊，也是东南西北四座门。那么它的东门被称作宁远门，啊，那个城门这个东西过去名字都起得特别好，啊，附近怀远，啊，就是东南西北就一定要吉利好听端庄大方，啊，那么这个宁远门呢，它的位置就在现在的福德转盘西侧路口一带。到了天启七年的时候，辽东战火四起，后金的大军呢不断是袭扰辽西，关宁锦防线压力陡增。那么袁崇焕就向朝廷上奏，说不行了，嗯，再这么闹下去，锦州城容易失守。在锦州主城那个东门外，啊，就是那个宁远门外，再增加一个墙，啊，叫关乡小城。什么目的呢？就是锦州主城的外围缓冲屏障。那么这个在老锦州人口中被称作东瓮圈。这项工程呢在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终于全部完工了，啊，那完工之后清朝，这明朝也即将翻篇了，啊，你看，要不为啥说这个人生的位置很重要呢？历朝历代有时候你记不住中间交替了几何，但是头尾往往是知道的，叫谁开篇儿啊，谁结束。这崇祯呢就是大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啊，而且结束的还比较令人这记忆深刻啊。这个外城就是所说的关乡小城，它的周长是3里160步啊，城墙高1丈5尺，一共开设了3座城门，小东门、小南门啊、小北门。那为什么都叫小什么什么门呢？就是因为咱们主城啊有正经的这个东门、南门、北门啊。其中的这个小东门啊，就是老锦州人口中的叫什么，叫土门子。它的原址在现在的洛阳路3段天主教堂西南侧的这个路面上。咱们步入这个洛阳路的历史就从这座土门子开始。没有起错的人名，没有起错的外号啊，一个地方也是啊，他可能官方命名那个名字倒不一定被流传下来，哎，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以他的特征起随口一起那个名字，一叫就能叫个好几百年啊。这个小东门

它的俗称叫土门子。土门子啊，不仅仅是一个城门，它是军事关卡，也是商贸的关口。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讲呢，它承担着很重要的使命，首先就是延迟屏障敌军的进攻。咱们看各种古装片当中，攻城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能不能让这个城门晚攻下来一下，这几乎就关乎着城内人的生命啊，一旦城破了那就完蛋了。所以这个门的建立呢，就是保护主城的这个东门啊，就真正的大东门啊，就官方名称叫宁远门。咱们的史料《明实录》《圣经通志》《锦县之略》当中呢，都记载了松锦大战啊，崇德六年，也就是1641年的时候啊，祖大寿驻守锦州城内，那么明军呢，就真的是依托这个官乡小城内外夹击，围攻了清军啊。那这是锦州防御体系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后来呢，这个小东门的东侧啊，也是挖了一段护城河，架设了一个吊桥，进一步加固防御啊，就是能够让它更好的保护里边的这个城墙啊，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那么第二呢，管控这条通往大凌河的一道，能够稽查往来的兵马商旅，严防奸细混入锦州城内。那么第三呢，这是锦州向东啊，连通蒙古的必经要道啊，军事调动、信使传递都要经此通行。宁锦大战的时候，这个小门就是明军布防的前沿阵地。可能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有点难以想象啊，一个门的作用有这么大。但想啊，那时候除了修好的路之外，你是无路可走的。你商旅啊，就是运送货物，你不能翻山越岭吧？所以一旦有一个门，有一条正规的路啊，那就都是必经之路。到了清代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清朝已经入驻北京了，关外的大规模战事平息了啊，这个又翻了一个朝代啊。那么这个咱锦州的军事官乡小城啊，就失去了原本的防御作用。那一旦没用了，那就不修了啊。原本就是土夯的城墙，那不断的风化坍塌，到了清代中后期的时候，整座官乡小城的大部分都已经没了，就剩小东门那一个，可能是因为拿这个砖石啊做了一个拱券门，这个门洞特别顽强的留了下来啊，就留在了当时关东大街啊道路的正中央。关东大街也就是咱们说的啊现在的洛阳路。当时国民地方志锦县志略当中呢，还特意记录说，城东门外啊街中半里有一固城门，砖石残缺，俗称土门子。这个土门子什么样，目前来说就留下了一张完整的照片啊，因为那时候民间也没有照相机啊。这个照片拍摄于1928到1929年，民国时期的锦县，也就是咱们如今的锦州。画面正中呢，就拍了这个残破的土门子的城门。那么这张照片是来源于日本的叫亚东印画集啊，它不是一张市井风情照，它背后呢有沉重的历史背景。这张印在日本亚东印画集当中的锦州土门子照片啊，能够完整的看出，那当时呢，就是1928到1929年之间，它的顶部夯土已经彻底就垮塌了，啊，城砖呢也是散落外露，哎，荒草呢在这个残墙上是疯长，之前的什么城楼啊、护墙啊、啊马面呢、啊、全都没有了，就剩一个拱门啊，这拱门就是供行人和马车啊穿行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有路有人流，哎，有这样的地方就会有小商铺，所以你别看呢这土门子最后就剩一个破门洞，哎，道路两旁的商铺紧紧贴着这个残存的城门墙体去搭建，
啊，好多当然在现在看它都算违章建筑。曾经威武的军事雄关啊，其实已经成为街道中间的一个障碍物了。但是因为有了两侧的这个商铺，啊，那个时候的城建跟现在完全比不了，也没人管，啊，也没人拆，就这么形成了一个土门旧址。那时候呢，关东大街也就是洛阳路的前身，不是平整的马路啊，和大多数同一时期的道路一样，它是泥泞的沙土古道，马车常年的碾压，路面留下深深的车辙。那么下雨之后，到处就是积水泥泞。那时候出去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啊，这是出行的常态。清代到民国时期呢，因为吃到了之前啊这个人流量大的一个红利，关东大街集市在这儿蓬勃兴起了，卖粮的啊，五金商号、车马站啊，各类的杂货铺子就越开越多，越开越多，往来的商旅、挑夫啊，马车也是源源不断的从这个已经很破旧的土门子的门洞里面穿过，那么它依然是一个物资流通的节点，啊，往来货物能在这儿集散，那吸引了很多小商小贩儿啊，什么蒸点馒头拎过去卖呀，啊，家里有鸡下的鸡蛋啊，拎过去找个市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流通。但后来呀，这个实在是太害事了，啊，当局决定不行，还是拆了吧，啊，已经是不太是有碍观瞻了。哎，也是，实在是，害事啊！所以呢，在这个1930年前后，应该就是把这个土门子基本拆掉了。然后还挺会过啊！当时拆完了这个土门子之后，那个砖儿还拿来铺路了。1940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古城墙的这个就是真正的锦州古城的东北西三面城墙也都拆掉了。1942年的时候，城内的鼓楼也被拆除了。到了1950年的时候，啊，就是宁远门，咱们所说的就是这个东门啊，已经几乎没有了。一带古城墙就是这么慢慢的淡出了锦州的地表，差不多也拆了10来年的时间。所以现在呢，大家走到那个新会园小区外侧的那个，看到那一段古城墙，啊，就是复原了曾经的这个东门儿，啊，那个官方名称呢叫宁远门，但是那个只是说在旧址上又建了一下啊，那个城砖什么的，为啥让随便摸？因为那已经不是老城砖了。当时我觉得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人还是很厉害的。啊，咱不知道是哪一任市领导啊，或者是哪个部门提议复建了这么一段儿啊，老城门。但是我觉得他至少让咱们锦州人知道，曾经说的老锦州，哎，它的那个位置是在哪里了。再回到刚刚提到的1929年拍摄的完整的这洛阳路上土门子的照片儿，是如今唯一留下来的土门子的完整影像。那么拍这张照片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摄影师，他的拍摄者叫做岛崎义志，他对外身份呢是大连亚细亚写真大官社的摄影记者，而真实身份呢是南满啊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部直属情报人员，简单来说，他是日本间谍。咱们锦州的这个影像收录于1929年8月发行的《亚东印画集》第72回，用日文标题写着“锦县东关街残城门”啊（括号土门子）。1924年到1942年当中呢，这个岛崎义志他是走遍了中国，拍摄了20000多张城镇古迹、民生照片，按月刊发。那么这套刊物啊，就咱们提到的，就是叫《亚东印画集》啊，它的名誉赞助员啊，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起草者田中义一。
这个刊物甚至是直供给日本天皇啊去阅览的，情报是直接给日本军部和内阁去研判的。拍摄这张土门子照片的目的，它是记录门洞的宽度、街道的走向、商铺的分布、人流的运力，它的本质就是为了将来日军进军侵略锦州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实景的情报图。这本刊物呢，不仅仅是刊登了很多啊中国当时各种啊揭露的照片，它更多的是让像这个日本国内大肆渲染旧中国的破败和落后。那么为了后续的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做舆论铺垫，就先给当时的日本民众洗脑，你看他们都已经是啊这个样子了，这么破了啊，咱们去拯救它啊，咱们去建设这个大东亚共荣啊，是进行这个洗脑，以便他的征兵啊和募集物资哎更显得那么出师有名。所以呢，你看1929年8月啊，在亚东硬化集第72回啊刊发了锦州这个土门子的照片。在1931年，我们都知道九一八事变全面爆发，东北沦陷了。所以如今呢，这张老照片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回望啊洛阳路当年哎有一个土门子，更多的是一个很生动的爱国主义的素材。它提醒我们，你落后你就会被窥探，会被觊觎。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不少留言还没有读呢。钟小柱说呢，洛阳路东头终点到贵州街加油站路南的逸夫中学（括号八中分校）是纪念我家神兽小升初的学校。它是前身呢，是我1989年毕业的19中。哎，也就是说，咱家神兽也没离开洛阳路这一片哈。我跟小柱都属于同一个片区的。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他说第一次知道咱们还有一个土门子啊，听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心里还是不太得劲儿的。爱你一万年说呢，洛阳路是一个老城宝藏之地，有玉佛寺，有大教堂啊，还有历史上的东大营，随便走一走都有故事。提前退休时代说呀，他说脑补民国时期东关大街的画面啊，车马穿行，土门子门洞，街边商贩灯火点点啊，吆喝声一片。是那个时期，虽然说这个街路啊看着是相当破败的，但是那个位置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热闹的，很有市井烟火气。乐呵乐呵得了啊！他说呢，他说喜欢听锦州的这些老故事，好像每一步都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但是我们希望啊，这个曾经的战火啊，是再也不会来了，我们也不会让它再来了。好，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如今啊，能够看到洛阳路上那个土门子的唯一一张照片是日本间谍拍的。那么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咱们东北乃至全国吧，这个日本有主要哪些情报机构，有多少人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啊，简称就是满铁。满铁呢，名义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实际上它承担的是军事、经济、地理、社会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啊，是日本在东北地区最大的情报实体。鼎盛时期，这个满铁系统的情报人员大概是达到了4500人，其中呢，包含了调查员、测绘、摄影、资料编译。像刚才我们提到拍摄锦州土门子照片的这个摄影师岛崎义志啊，他就属于这个满铁的情报科，公开身份是大连一个什么写真社的摄影记者，但实际上呢就是间谍。满铁产出的各类调查报告啊，6200余份，
资料50000多份，大到山川要塞，小到村镇道路、地方官员性格，啊，都有记录在案。还有呢，就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奉天、哈尔滨两大特务机构为主干，当时在册的专职特务最多的时候也达到4000多人，他是直接归关东军的参谋部管辖，负责军事情报、策反、颠覆、暗杀，组织参谋旅行，官员伪装游历测绘东北的军事布防。那么臭名昭著的土肥原先二，他就出自这套体系。还有呢，就是驻华领事警察，就是外务省系统的，东北各地日本领事馆啊有高等警察，那么他很多呢都是谍报警察，有正式的编制，在东北73处领事馆啊分管部点儿，招募大量的华人线人，监视中国的军事政治动态，搜集啊民间情报，这是属于外交外衣掩护之下的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以上说的都是官方啊在册的专职人员，就是还有大量的浪人、商人、记者、教师啊、移民，是属于外围谍报协助人员，他们没有统一编制，所以也没有办法呢确切的计数。网络曾经说呢，日本到这个东北来20万间谍，这个说法其实不对啊，不能说是完全不对，就是混淆了一个概念，是20万日本移民当时到了东北啊，但这其中肯定有大量的间谍，但不完全是啊，所以这两个概念是要分开来看的。好了，说这么半天了，咱们稍微休息一口气儿啊，看看大家的留言。磊说呢，矿山机械洛阳路矿山机械厂变成了恒生现代城，是，这是就是早期啊卖厂房然后建小区的一个例子，那后续就更多了啊。这个看看是一心向前说了，他说太喜欢听唠揭露的故事了，说那个沈晴啊得空的时候再说说别的揭露啊，没问题。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也出一道题，说了半天洛阳路，洛阳路啊，那洛阳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都去洛阳玩过，那么就问问大家，洛阳的市花是什么，洛阳市的市花是什么，而同时呢洛阳也是以这个花啊也是名动天下的，那每年4月份的时候好多人都为了去看这个花专门到洛阳打卡。好了，没有备选答案啊，有备选的话就太看不起咱们听众朋友的能力了，就答吧，看看它是什么花。来吧，我们看看，这是咸鱼翻身想听的一首晚秋，听歌我们答题。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沈清的描述，一起回溯洛阳路的历史。那先来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洛阳的市花是什么花呢？那正确答案当然是牡丹。有个说法说，这个洛阳牡丹甲天下啊，但是那一片儿好多地方都有牡丹。啊，牡丹也都开得很好，但是呢，架不住洛阳这个赏牡丹的地点非常的集中啊，比如说像洛阳的白马寺，啊，以及各大公园儿，一到这个4月份的时候，那确实是啊一派国色天香的感觉。来，答对的听众，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金樽幽月，向幸福出发，磊，还有这个是竹影小筑，原来是你。张冠南，爱你1万年，咸鱼翻身，风筝与风，飞吧，提前退休石大爷，无为，诸葛小亮，啊，这些听众都答对了。葫芦半片说，那个是不是叫大芍药？这两种花有相似的地方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竹小筑说呢，洛阳路山西街至云飞街路北，曾经是桶装饮用水的集散地。哎，没错没错，那个地方就是我有印象的，就是鳞次栉比啊，一排这个饮用水的门市啊，都在那儿。诸葛小亮说啊，他说我家就在天主教堂那个后身住过，他说那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想一想还挺有异域风情的。还有咸鱼翻身说，我好像看到晴姐刚才紧急修了一下耳麦，是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这个耳机的声音是忽大忽小啊，这比较干扰我的思路。现在好了，那说明看得挺细啊。来吧，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洛阳路的另外一个风貌，就是它不但是属于历史的一个遗存啊，有这个古城墙，而且它有着很独特的宗教风貌。咱们先到那个福德转盘西南角，也就是洛阳路3段1号，那有一座玉佛寺。玉佛寺呢，它原本叫什么？叫地藏庵，它是始建于明代的，它是整条洛阳路上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物。啊，好几百年了，那他静静地守在城东路口，从当年的关东大街到如今的洛阳路，他见证着，啊，这个地方从明代的驿道演变为城市的主干路。地藏寺呢，也是几经损毁和修复，啊，后来更名为玉佛寺，香火延续至今。那可能呢，因为它外观哈，新鲜儿的。

所以好多人以为呢这是后修的一个，不是，它的位置和整体框架都没有变动过，但是肉眼可见的那些部分，那都是几经修缮了啊，不是好几百年前的物品了。它前身呢叫地藏寺，也称作地藏寺下院，老锦州人管它叫茶棚庵，这是始建于明代。明末元这个崇祯初年的时候，这个袁崇焕不就说嘛，说这个锦州那个城不行啊，这一打打下来了，得外边再修一个小城啊，咱们刚才说的叫东望圈，也就是土门子，就是那个啊后修这个小城当中最后的遗存部分，它的目的是加固关宁锦防线。那么就流传了一个传说，说这个筑城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妇人经常到工地来给这个修筑城墙的军民送点吃的喝的啊，就茶水啊什么的，慰问当时守城的这个士兵。后来呢，这个老妇人呢就在她送茶水那个地方去世了啊，那然后这个尸身又不见了，叫作画了。为了纪念这个老父亲当时，这个老妇人当时的这个善举啊，就在原地建了一个庵堂啊，说他一定是上天派来的这个使者也好啊，或者说是来人间修行的仙人也好。那么城内呢，当时已经有地藏寺了，所以就把这里称作地藏寺下院，一般叫什么什么下院呢，就是后修的那个叫下院。那么虽然这地方叫地藏庵，但是老百姓依然说呢，就那个茶棚庵啊，就过去喝茶那个地方。到清代的时候，地藏庵继续存续。民国时期呢，这个关东大街又非常的热闹，啊，这个庵堂也是继续在原址啊。但是历经战乱之后呢，这个房子是越来越破了，啊，经过什么修缮呢？就是。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一次大修，啊，但是位置一直难得，非常非常难得是没有变，还是在这个福德转盘的西南侧。近些年来的一次大修呢，是1995年，啊，是本如法师主持完成了重修竣工，就是整个，我觉得风貌应该是不太一样了，啊，就是位置和框架还是没有变。这是玉佛寺啊。那么沿着洛阳路再向东走，走到洛阳路76号，就是锦州天主教堂。这也是好多小孩小时候第一次，我觉得很多锦州小孩把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两个这个教堂的外貌能大致区分开啊，就这个科普工作都是在洛阳路上完成的。这个锦州天主教堂呢，其实就是在咱们之前提到这土门子旧址的北侧啊，是一个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它是最初建于清光绪3年，也就是公元1877年，它比那个基督教堂要早啊，早14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呢，这个天主教堂它最开始不是在洛阳路这个位置，它的旧址是在百货大楼转盘的西南角，它原本是在那儿。1983年的时候，城市统一规划，就把那个天主教堂整体迁移到就洛阳路现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也重建了这个哥特式的教堂建筑。那么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呢，又原地完成了一个翻修。哎，好像这次翻修我还有点依稀的印象啊。然后修完了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没有再动过。顺着这个天主教堂啊，继续向东，洛阳路3段32号就来到了锦州基督教堂。它始建于1891年，这是外国传教士到锦州设立的。一条城市的街道啊，相距不远的地方能够同时有这个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然后再往那边呢还有一座佛寺，那么不同信仰的建筑能够比邻相守，这在全国啊这城市当中都不太多见啊。说完宗教的遗存，咱们再来说一说呢民国军事的遗存，但这个能看到的就太少了，基本是只留了个名字，也就是如今洛阳路南侧市场里这一片居民区啊，就市场里小区。

区，它曾经就是张作霖修建的东大营兵营。市场里小区还挺大呢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就在这边住过，或者也正住着呢。那么历史上呢，是1917年奉军部队进驻锦州，在东关八家子西侧修筑东大营，修筑了数百间的青砖营房。那为什么咱们锦州有好多这留下了营盘药房这样的名字呢？有一定的关联度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奉军主力呢是入关作战了，就兵不在这边了，那兵营呢就空下来了。空下来之后呢，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穷苦老百姓没有房子，说那兵营没人住也没人管了，那我搬进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哈。那慢慢的就有相当一部分平民去住这个营房，人一旦多了，哎呀，小集市又来了。1946年的时候，这一片呢就正经成了一个百货土产的一个集散地，啊，商贩为了方便做买卖，也慢慢往这里边搬，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热闹的东市场。就为什么后来它这片叫市场里啊，叫市场小区，是从1940几年开始啊它形成的。又不光是卖货啊，还有这个小剧场，说书、唱戏、耍猴啊，表演个杂技。啊，什么土火圈之类的，这片都有。所以可以说呢，它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平民能够去娱乐的一个中心。1951年的时候呢，这片正式定名为叫市场街，从自发集市转为城市的正式街区。我印象当中啊，大概都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啊，那个这一片儿还有咱锦州的破烂事儿呢，就一到这个双休日的时候，特别是周日的时候，就可以占道经营，可以卖家里的小破烂儿，啊，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那时候机动车也不太多，啊，后来呢，因为有这个妨碍交通的问题，就这个破烂事儿是彻底没有了。在历史上呢，是1956年进行这个公私合营工商改造，个体摊贩归入国营或者是集体的商业网点，所以当时呢，市场街这片的露天集市慢慢的就消退了，它从商业街逐步转向纯居民的住宅区。到了1982年的时候，这儿就正式定名为叫市场里。啊，大家可能后续看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除了沈晴说那破烂事儿之外，平时也没啥大市场在那儿啊。但是历史上有，哎，所以叫市场里，也因此有了后来的市场里小区。那么有人多的地方啊，就会有孩子，有孩子呢，他就得上学，所以洛阳路上学校是不少的。那首先呢，咱就得说啊，你是最正牌的洛阳小学。洛阳小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58年创办的锦州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就师专附小啊，就是洛阳小学。那么到了1972年的时候，它叫洛阳路小学。那为啥叫洛阳路小学？因为它就在洛阳路上。那么到了1912年教育规范化调整，又给它正式定名为叫洛阳小学。咱们所熟悉的解放路小学也是在这一年改名叫解放小学的。那么几十年来呢，洛阳小学扎根城东，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读书成长啊，这是好多老锦州人童年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坐标。那么沿着洛阳路继续往东啊，有逸夫中学，就如今的八中分校，它最早呢是锦州第28中学，后来呢，邵逸夫先生捐资援建，学校呢也更名为逸夫中学，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全中国叫逸夫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实验楼的非常非常多啊。邵逸夫先生在这个教育上，啊，为这个祖国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老28中的校舍地基
啊，就在现在的洛阳路的沿线。那么还有一个已经消失的学校是菊三小学，菊三小学的旧址就是在如今洛阳路和后生街交叉口的东南角。菊三小学也很有历史的，它是1960年正式建校，是菊园片区非常重要的公办小学。那么2005年呢，这个学校撤并了，原有的校园整体划归义附中学使用。说说菊园这个老居民片区啊，洛阳路东段南北两侧都属于菊园片区，它包括了菊花里、花园里、兰花里啊，是这个范围。那么这一片呢，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大规模的有职工家属大院、锦纺的、花仙厂的，包括一部分铁路职工的，他们都在这边安家落户啊，所以是这个锦州城东大型工人居住区啊，就是菊园这一片。那有了工人就有工人子弟呀，所以呢，你看为什么叫菊三小学，按照咱中国人命名习惯，那肯定还有菊一和菊二啊，确实有菊一和菊二的。那么后来呢，菊一菊二就先没有了啊，咱们今天就不多说了。菊三是最后一个消失的。那其实呢，像过去那些工人的家属楼啊，已经基本都拆迁完毕了，旧院落也都消失了，就剩下菊园、菊花里这些名字还在。这个菊园现在是曾经哈，我在这片住的时候有菊园街道的。2019年的时候，菊园街道撤销了，它并入到龙江街道。辖区范围呢，包括了这个菊花园小区、舒雅名苑、巴黎豪苑啊，现在叫东湖豪苑了哈，还有翡翠东湖啊，这些小区。补充一个亮点，这个翡翠东湖小区就是落户了锦州首家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啊，就是免费向市民开放，就是尤其是附近的住户啊，想带孩子关注一下这个消防的知识啊，看一看这个科普的展馆，那吃完饭就可以到这个翡翠东湖里面去溜达溜达看一下。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呀，这么多留言没读呢哈。这个金尊优越说了，以前那个天主教堂就是现在锦绣前程的位置。哎，我就觉得咱们老听众特别厉害啊！你看，我还介绍那个什么百货大楼的哪个哪个位置，一对应，其实就是锦绣前程那儿啊。后来呢，是给搬到现在的位置了。磊说呢，刚才那首歌是粤语版的《晚秋》啊，原唱黄凯芹，刚刚沈晴放的是杨钰莹翻唱的版本。对对对对对，啊，他问我说对了呗，对，你说对了。中医小周说呢，洛阳路云飞街西南角是冶金局的地址，哎，这你还记得呢哈，因为我家曾经在那片住，啊，所以一描述就会再补充一个地标，说那冶金局附近。看看海哥说呀，沈晴，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科普馆，再说一下行吗？咱们锦州第一家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翡翠东湖小区那个里头。你如果坐公交的话，你坐到菊园或者是南阳路赵东街都可以。梦静说呢，说是不是还有福德转盘？什么叫还有福德转盘？福德转盘多重要啊！福德转盘是洛阳路的西起点啊，也可以说呢，就是曾经关东大街的西门户。那为什么今天没以福德转盘为主做介绍呢？因为福德转盘咱们曾经专门啊以城市雕塑为主题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福德转盘有一个咱们俗称叫金鸡独立的金鸡啊，实际上那是中华龙鸟。再补充一点，就是老东关的名渠啊，就在这个洛阳路的下面啊。咱们刚才说了，就是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洛阳路主要功能就是一个自然排泄雨水的
大明沟啊，雨水呢顺着这沟呢向东流淌。那同时呢，它也是通往大凌河的军用驿道，人马在沟边通行啊。建国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把整个明沟全封盖了，修建成了地下的砖石暗渠啊，然后再铺路基，铺路清地面啊，有了现在洛阳路的主干道。但是无论何时你走在这个洛阳路的主干道上，哎，你就知道下面是明代的那个曾经的水沟。看看啊，还有留言，这个雨欣说呀，想问问晴姐为啥叫赵东街儿啊，黑龙江赵东。我觉得那一片儿啊，也是我相对比较熟的一片儿，因为我在那片住的时间长，那一片好像是很整齐的运用了这个国内其他城市进行命名啊，你像这个南阳路就是河南南阳，南京路就不用说了，还有这个徐州街啊，江苏徐州，泉州街，福建泉州，还有一个就是近些年的那个邓州街啊，邓州街是来自于河南邓州啊，所以赵东街呢，按照这个命名的习惯来说，那指的就是黑龙江的赵东。锦州的美啊，再来看这个是闹小闹，闹小闹说了，他说天天穿行洛阳路上班啊，他谁能想到脚下曾经是已经消失的土门的城墙呢？你脚下是那个暗渠，啊，土门的城墙，你还得往那边走走。葫芦半片说呢，听完这期节目，打算抽空走一趟洛阳路，先从福德转盘看一眼龙鸟，然后去旁边吃个糊饼，糊饼这块是我家的，然后逛逛玉佛院，探寻老教堂，啊，探寻老城的往事。其实我感觉洛阳路这边做一个城市风貌的半日游是非常好的啊，甚至我觉得可以就成为咱们锦州这个打卡的一个固定路线啊，从那个他刚才说的那个转盘开始啊，讲述一下这个龙鸟的历史啊，吃顿饭啊，往这边逛一个庙俩教堂，这不挺好的。顺其自然说啊，主播好，新闻广播有求职的节目吗？我们没有，经济广播是有的，可以关注一下。最方便的是可以先加一下这个经济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他们里边会有相关的一些信息，你可以和他们联系，给他们留言。好啦，看看时间，哎呀，不知不觉当中又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这周是个充满了期待的感觉哈，因为四天班过后咱们就迎来中秋节了。好，欢迎大家明天上午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啊沈晴的节目，我们再会。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

0: 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

0: 斯达瓦苏仁率领的蒙古国代表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欢迎斯达瓦苏仁率团参加辽洽会。许昆林说，中蒙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贺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此次蒙古国作为主宾国参加辽洽会，精心布设展区，举办经贸交流推介活动，充分体现了对中蒙睦邻友好、辽蒙地方间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也为双方拓展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新的契机。
1: 许昆林表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愿与蒙古国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友好交往机制，积极搭建平台，丰富载体，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0: 斯达瓦苏仁感谢辽宁邀请蒙古国担任本届辽洽会主宾国，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路门户。蒙古国与辽宁合作持续深化拓展，特别是通过辽洽会这一重要平台，实现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将以此次参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聚焦贸易、农业、矿业、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不断提升合作能级，积极扩大科技、教育、文旅等方面的交流，携手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陈浩、宋宇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等文件。
0: 会议指出，交通等基础设施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基础支撑，要发挥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优化运输结构，统筹推进公路网提质增效、铁路网提速扩容、港口群服务能力提升、航空枢纽功能完善，打造双核两轴三环六通道，加快建设交通强省。要抢抓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机遇，结合高水平建设东北海路大通道，积极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完善集疏运体系，畅通北凉、北淳、北石南运通道，拓展加密国际航线，降低交通物流成本，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保障能力。
1: 会议指出，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老旧小区、危旧房、城中村和地下管网改造，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强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推动历史文化遗

0: 遗产活化利用，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深化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高层建筑安全管理，系统提高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标准，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1: 会议指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引导各类要素向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集聚，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
0: 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矿山、危化品、消防、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旅游、渔业船舶、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监管，深化九小场所、大型综合体等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健全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坚决防治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督查检查，推动安全生产硬措施得到硬落实，确保全省人民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审议了我省气象发展、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辽宁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
1: 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审议通过人事事项。
1: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0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从完善顶层设计入手，推动辽宁具身智能产业布局城市，依托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辽宁港口群智能协同调度新体系，发挥医工交叉优势，推动 AI 深度赋能，打造辽宁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高地，重塑钢铁全流程，树立辽宁冶金产业智能化转型标杆，织密输电网络、智能防灾网，筑牢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安全底线，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就业替代效应，加快构建辽宁就业转型支撑体系，激活高校人工智能学科优势，赋能辽宁装备制造业焕新升级，改变人工智能点状应用现状，构建辽宁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监管新体系，深化人工智能全链条应用，打造智慧文体旅新场景新业态，加快智改数转步伐，打造 AI 加工业，赋能辽宁制造业新优势等建议。副省长王立波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专家列席会议。
0: 本台记者陈启航、何东泽报道，9月20号到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在审议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当前校园欺凌、网络沉迷、心理健康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厘清各方职责，补齐制度短板。还要进一步明确校园周边的禁止业态、禁涉网点的管控距离，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在校安全。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学校、幼儿园应当科学开展近视防控工作，严格规范视频类电子设备使用，严控使用时长。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灯塔瞭望，巡山护林，这是阜新市张武县胜利林场护林员魏忠和妻子王小红生活的全部。前不久，他们作为治沙代表，走上了东北超赛前演出的舞台。

0: 走在最中间的就是魏忠和王晓红，现场40000多球迷热情鼓掌，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1: 当时给俺挺激动的，就知道说是我们上那去，说是讲两句话就行，没寻思是那么大个场合，他场面太壮观了。
0: 走下舞台，回到吉关山，属于他们的主场依旧安静。森林防火监测站是周边乡镇最高点，脚下6000亩松林，是辽西北最大的针叶林区。2018年，魏忠向林场申请驻守，厂领导把话说在前面，只要上山必须24小时在岗，不能缺岗漏岗。魏忠答应了下来，妻子王晓红知道劝不住，收拾铺盖卷跟着上了山。
1: 当时我们来说，说是聚光山这嘎达防火，护林缺个人，我们也没寻思说是这嘎这么苦。当时他就一心的想上这来，
2: 水电啥都没有，就是有个小台那嘛，只能是点个明灯。就是阴天下雨，没有电，下黑就是点上了。
1: 你说就在咱们这个年代，没水没电网，啥都没有，人少。就我们单独以后出去啥都相当不便，那阵还没有车，那个生活得有多难呢？那你说来到这儿也得就高干了，不能说来到这儿就走啊。
3: 日子就这样扎下根来，王晓红悉心照料着家，魏忠每天固定3次登上20多米高的瞭望塔，方圆50-60公里都在眼里。巡山一天走20000步，6000亩林区的每一条沟壑，魏忠都摸得清楚。春秋两季防火关键期，神经绷得最紧。
2: 林地边生火很严重，一旦要是进入林地，肯定不敢设想。现在就没有了，你上山带火啊、搂柴火什么都不允许了。
3: 魏忠是林二代，父亲就在这片林场退休，家里兄妹4人先后走上护林岗位。
2: 这些年以来没有发现一次的火情，这树活得比较好，我在林子就在，我的承诺也实现了，老一辈传下来我也得坚守下去。
3: 去年山上修了路，接了电，通了自来水，条件好了，朴实的夫妻俩觉得很知足。
2: 没有苦哪有甜呢，你走到这行业不能扔下，我总是这么想，这个树就跟我个家是一样，维护大家，守小家，我特别感激。为了给我在这个岗位干活工作，给我做饭、洗衣服，我感觉特别荣幸。
3: 8年，6000亩松林没有发生过一次火情和盗采林木案件，风依然会从山梁上吹过，但鸡冠山上的松林一年比一年密，再也见不到漫天黄沙了。
0: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昨天辽宁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宣布活动启动。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新成就，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贡献辽宁力量。
3: 本台记者高志远、张伟报道，追梦中华、侨建辽宁行2026海外华文媒体采访活动在沈阳大连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海外华文媒体及5家中央媒体代表齐聚辽宁，以镜头记录振兴脉搏。采访团先后走进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连海工、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大连的产业发展与文化魅力。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
4: 大船海工呢，让我是非常震撼的。文化历史街区呢，能够让我切身地感受到我们大连本地的文化氛围。
3: 采访团还走进三一重工、华晨宝马，近距离感受辽宁老工业基地依托科技赋能向心而生的振兴活力。尼日利亚西非统一商报副社长王淑华：
5: 我看到的是我们辽宁省用高端的科技的绿色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老工业去焕发新的活力。
0: 昨天，金杯股份首台巨身机器人下线。从造车到造汽车工厂里的机器人，金杯不仅实现了产品上的变化，还在聪明的大脑上下足了功夫。请听本台记者李湘荣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胡汉在汽车制造里呢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岗位，那在工厂里这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就已经可以代替人工，而且干的是又好又快又精准。金质变量的首台巨身智能机器人下线交付，在金质变量数据工厂里，所有汽车生产工厂里的这些操作的机器人都将在这里完成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就将进到这个汽车制造的高危工位里进行工作。
3: 这台下线交付的巨身机器人可以满足产线装配、物料转运等高重复高噪音工作，适配汽车零部件柔性生产需求。与实验室里演示型机器人不同，它是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开方明：
7: 这个实验场呢，也可以面向本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放共享，承接机器人测试验证、联合研发、人才实训等多元任务。
0: 机器人学到的每一手经验都会变成数据沉淀下来。昨天，金质变数数量工厂同步启动，汽车行业首批巨身智能数据集获颁确权证书。金质变量机器人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寇闯：
8: 我们分为四个模块，机器人的装配、机器人的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包括模型训练。我们生产好的机器人将会直接加入我们的数据采集团队。
0: 沈阳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郭荣建：
9: 数据确权它能为我们在汽车生产或者是在零部件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巨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在数据采集领域可以延伸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等其他的方面。
3: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近日辽宁省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网上交易规则印发，明确我省放开省级国资处置交易渠道，合规第三方交易平台可正式接入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0: 新政突出市场化导向，着力破除资产处置交易壁垒。在平台准入方面，全面开放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对接能力，凡是依法合规建设运营、符合国家及辽宁省技术规范和网络安全标准的第三方电子交易系统，均可申请对接入驻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交易流程管控方面，政策强化全流程数据互通管理，第三方平台进驻后需实现与省级平台交易全量数据的实时互通共享，覆盖信息发布、网上竞买、网络竞价、成交确认、结果公示等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功能。
3: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拓宽国有资产推介渠道，放大市场辐射范围，进一步提升竞价充分度。在强化协同监管方面，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完善资产处置管理和交易服务机制，加强资产处置事项的指导、监督和规范管理。
0: 今年汛期，我省多地因强降雨受灾，受灾地区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加大造血式赈济模式比重，通过以工代赈，让村民们从等着救助转变为靠双手增收。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发来的报道。
10: 这里是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大地村，在我身后正在抢修的就是7月14号被冲毁的河道。那么这一次的水毁修复，当地没有在外面请维修队，而是用上了推广以工代赈的方式。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所有参与清淤修路的全部都是当地的老乡。
3: 以工代赈通俗来讲就是政府出资灾后重建，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施工，在修复损毁设施、筑牢防汛防线的同时，就地盘活乡村人力资源。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大地村景涛：
11: 这里听到这里通知，完招几个年龄体壮的，房还保了，路也修了，挺好，老百姓挺满意，咱们挣的收入还挺好。
3: 目前，清远满族自治县共谋划以工代赈项目14个，涉及全县11个乡镇。同样，在葫芦岛市建昌县黑山科乡小台子村，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正在全面修复汛期损毁的河道堤防工程。

0: 项目施工高峰期，共有180余名当地村民就地参与建设。项目专项列支215.59万元资金。小台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春英：
1: 以前咱小台村的河就是两边处树木了，杂草都丛生，现在有的义工现在两边都修完了，咱行洪能力高了。2024年至今，建昌县累计落地义工代赈项目24个，争取上级资金1.237亿元，带动务工群众9365人次，累计发放劳务报酬5917.3万元。
2: 葫芦岛市建昌县发展改革局张建：优先吸纳返贫人口、脱贫人口、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众参与务工建设，尽量提高劳务报酬占比。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调度力度与实地核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的安全。
1: 今年6月，省发改委印发《关于优化以工代赈工作路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指导意见》，拓宽项目实施范围，扩容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返乡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 大连金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近日实现全面送电， 场馆承接15冬大连赛区冰壶越野滑雪赛事， 是15冬首个实现送电的新建场馆。 国网大连市金州新区供电公司副经理向志凡：
3: 冰雪赛事场馆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远高于普通公共建筑， 我们为该项目2个场馆配置了双电源， 场馆内还配置了柴油发电机、 UPS
4: 等不间断电源。15冬大连赛区金浦新区执委会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郑丽英：接下来在10月份呢，项目将进行整体的这个全面收尾，项目周边的道路拓宽的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全力保障测试赛的举办。
1: 本台综合报道， 9月26号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 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 球票预约时间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 球迷可以通过辽视通APP、 京东APP、 北斗融媒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选择对应场次参与预约。
5: 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餐饮赛道高职组在沈阳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覆盖中西餐、烹饪、面点制作、营养配餐等方向，近10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8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8摄氏度；沈阳鞍山、本溪、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买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信阳红、安心养老道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103-0，经理徐茂峰。
7: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 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 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那目前呢，室外啊是属于大雾的天气，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0: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 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

0: 都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0: 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
11: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3: 金牌，
11: 金牌了，
13: 85.065分，张红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 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6: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

0: 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
1: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0: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9月21号，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等来到市第14次党代会12个代表团，看望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鼓励代表们不负全市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预备会议。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
0: 参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向大会报到。
1: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排查业务培训会。
1: 辽宁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
0: 新闻特写大管村小小评估撑起致富伞。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等来到市第14次党代会12个代表团，看望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鼓励代表们不负全市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在各代表团，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等向来自全市各个地区各条战线代表们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和敬意。刘克武说，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15/5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各位代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中精力开好大会，审议好大会报告，结合锦州实际和自身工作充分发表意见，谋划好未来5年工作，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选举工作，正确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遵守会议纪律，保持良好会风。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14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全媒体记者张天书、侯树和、任静慈报道。
0: 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预备会议。受13届市委委托，刘克武主持会议，李金兵报告了市第14次党代会筹备工作的基本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和省委统一部署，市第14次党代会于今年9月22号召开。全市25个选举单位共选出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453名。代表选举工作具有合法性、先进性、广泛性3个特点，代表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同时确定了出席辽宁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初步确定了新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形成了市委报告草案、市纪委工作报告草案，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

0: 有序进行。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会前，与会代表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全媒体记者桂佳长崎报道。
1: 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召开，刘克武等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李金兵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邀请来宾名单，通过了列席人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0: 9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刘克武主持会议。会议简要介绍市第14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公布代表团划分，布置各代表团，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酝酿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讨论大会议程草案。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的召开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代表团召集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好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以对党和人民、对锦州发展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切实把此次党代会开成一个统一思想、团结奋进、汇聚力量的大会。会议强调，各代表团召集人要在大会主席团的统一领导下，以身作则，认真履职，按照换届纪律要求，督促本团代表严格遵守会风会纪等各项纪律规定，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1: 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提出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本次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认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各选举单位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实施。代表候选人的酝酿提名，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候选人预备人选从党支部开始推荐提名，经资格联审、4B审核和组织考察把关，集体研究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后，召开党工委全体会议研究确定，报市委审查同意。453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中各级领导干部279名，占61.59%；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166名，占36.64%；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8名，占1.77%。专业技术人员党员90名，占19.87%；先进模范人物76名，占16.77%；工人党员16名，占3.53%；农民党员25名，占5.52%；女党员167名，占36.86%；少数民族党员143名，占31.57%。50岁以下含50岁党员281名，占62.03%。代表的选举产生，严格执行了党章和中央的有关规定。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肩负使命赴盛会，凝心聚力启新城。9月21号，参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向大会报到。 在大会各代表团会场，代表们认真翻看会议资料，熟悉大会议程，迅速进入参会状态。市党代表胡占生表示，

0: 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参会。市党代表于克强说，从事电力工作34年，亲历了火电行业跨越式发展，会议期间要把一线声音带上去，会后带头落实党代会要求部署，为服务好民生发展贡献力量。市党代表梁丹丹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阵地开展实景微宣讲红色情景剧演出，深化管校思政共建，推动本土红色课程进学校进课堂，讲好锦州红色故事。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155”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力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155”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新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力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0: 9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排查业务培训会。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四个一批目标任务，在线摸索、摸排、线索核查、案件办理三个环节持续发力。要深入开展全域线索摸排，推动多渠道同步发力，实现线索征集全覆盖无死角。严格执行线索闭环管理要求，明确分级线索核查时限，对疑难复杂线索落实提级核查、异地核查机制，确保所有线索查深查透。要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推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全覆盖，严把案件质量关口，倒排工期，加快存量案件办理进度，确保按期实现四清工作目标。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扫黑办线索核查专班人员要以本次业务培训为契机，切实提升线索核查整体质效，提高线索成案率，以实打实的扫黑除恶战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对专项斗争的满意度。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9月21号，辽宁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本次宣讲以青年讲、青年听、青年悟为特色，四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轻言轻语，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年可感、可学、可行的身边故事。宣讲现场气氛热烈，感染力十足。青年宣讲员以红衣长征路为题，回望医者初心使命，传递白衣担当与奋斗精神。围绕乡村振兴一线经历，宣讲青春筑梦、振兴有我、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践行，展现基层青年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青春风采。以做中华文明的追光者，以青春之力赴时代之约为题，引导青年传承文脉，自信自强。以青春视角推介辽视魅力，带来辽宁文化真带劲儿主题宣讲，让在场青年深切感受家乡文化底蕴与振兴活力。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现场青年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形式新颖，内容鲜活，备受鼓舞，深受启发，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勇担时代使命，以实干实际书写青春答卷。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近年来，太和区松山街道大馆村依托郊区区位优势，坚持政策引导、能人带动、群众参与的发展思路，深耕评估特色食用菌产业，经过十余年稳步发展，构建起育种、种植、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将小小的评估培育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优势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发展根基。走进大馆村评估种植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摆放，长势喜人，一簇簇评估鲜嫩饱满，菌香浓郁。拥有十多年种植经验的种植户陈丹是村里评估产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的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单个小棚逐步发展为如今的七八个标准化大棚，销售市场也从锦州本地不断拓展，辐射沈阳、哈尔滨、吉林等多地。陈丹告诉记者，锦州蘑菇在市场上口碑极佳，得益于优质的菌种资源和多年积累的成熟种植经验，在村领导的扶持帮助下，自己实现了增收致富，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共同参与抱团增收。好菇源自好种，优质菌种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村内锦康食用菌有限公司持续为全村种植户提供优质菌种，为评估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保驾护航。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菌种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生产全过程严格把控品种选育与成品质量，年产栽培种100多万包，市场销路稳定，市场认可度高。大馆村评估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村民的抱团合力，目前全村已有十多户村民主动投身菌菇产业，累计投资近700多万元，占地70多亩，建起标准化评估养殖大棚30多座，带动90多名村民投入到日常评估养殖劳动中。全村年产二级评估菌种100多万磅，新鲜评估300多万斤。小小评估不仅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更是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8: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0: 我来问，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6: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组县域新闻。为巩固校园餐整治成果，保障校园食品安全，近日临海市教育局、市场监管局开展联合行动，对锦臻餐饮公司、临海市职业教育中心等有自营食堂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1: 在锦臻餐饮公司、临海市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校园食品安全联合检查组认真查看进货查验、供货商资质、冷链管理和操作流程，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
0: 检查中，联合检查组先后走进临海市职业教育中心等多所自营食堂的学校，查阅校长陪餐记录、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履职台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落实情况，检查食品安全制度落实、食材采购所证所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及卫生环境等情况，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当场反馈现场交办，逐一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要求各学校要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食品留样各个关口抓实抓细食堂日常安全管理。
1: 临海市教育局、市场监管局表示，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监管，加大抽查检查频次，健全校园食品安全长效管理机制，适时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对整改不力、问题反复的单位将依法从严处置，坚决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0号，易县县委宣传部联合易县中医院、益州街道在友谊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近万家、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将优质的中医药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易县中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中医健康服务。
0: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和就诊的居民络绎不绝，气氛热烈。由易县中医院各科室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中医、内科、外科、妇科、骨伤科、精神科、康复科等多学科诊疗服务，并免费开展心电图检查、血压测量。医护人员还免费提供针刺、拔罐、刮痧、艾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让居民亲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1: 义诊过程中，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居民把脉问诊、辨证施治，针对不同体质和病情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建议和养生方案。同时，医务人员围绕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治胃病理念进行现场讲解，引导居民树立胃病先防、疾病防变的健康意识，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
0: 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日，黑山县举办 AI 赋能加绿色生态干部大讲堂，邀请锦州医科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徐鹏专题授课。全县涉农干部、村党支部书记、养殖大户、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共计600余人参训。
0: 徐鹏是锦州市基础学术技术带头人，黑山县畜禽健康养殖科技特派团首席专家，熟悉黑山县产业实情和农户需求，拥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一线实操经验，在畜禽标准化养殖、疫病防控、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农业发展等方面成果丰硕，经验权威。
1: 培训中，徐鹏以新时代黑山畜禽健康养殖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蛋鸡健康养殖与降本增效、生猪生物安全常态化防控、畜禽常见病识别与处置、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紧扣黑山县畜牧产业发展现状和基层养殖痛点难点，围绕新时代畜禽养殖方向、蛋鸡健康养殖降本增效、生猪生物安全常态化防控、畜禽常见疫病处置、粪污资源化利用、绿色种养循环等关键内容进行系统讲解。
0: 授课内容立足基层，贴合实际，实用性极强，既有前沿的绿色生态养殖理念，又有可直接落地的实操技术，有效破解了黑山县畜禽养殖技术薄弱、产业管理不规范、效益提升难等突出问题。
1: 本次培训由黑山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采用县级主会场授课、21个乡镇街道分会场视频同步参训的形式开展。
0: 此次培训为广大养殖主体送上了接地气、能落地、见效快的技术干货，为推动黑山县畜禽产业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带动农户稳产增收、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镇市大屯乡抢抓节点精心部署，全域铺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断提升乡村颜值，持续优化宜居环境，让群众在清爽优美的环境中欢度双节。
0: 大屯乡紧扣全覆盖无死角清彻底的整治导向，发动村干部、保洁人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协同发力，聚焦村内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沟塘渠坝、房前屋后、集贸市场周边等重点区域，集中攻坚积存垃圾清运、乱堆乱放清理等重点任务，逐村逐巷拉网排查、逐巷消耗，推动辖区重点区域脏乱问题得到有效化解，村容村貌整体提档升级。
1: 整治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同步配套开展文明引导，通过入户宣传、微信群提示，引导村民自觉落实门前三包，逐步形成人人动手、户户参与的共治氛围，让乡村始终保有清清爽爽的烟火气，绘就宜居宜业乡村新画卷。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

0: 创绿色生活。
1: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2: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3: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4: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介英。
1: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2: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3: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4: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2: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3: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5: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3: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2: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666阳光热线回音。

0: 槟榔。中秋节十一假期即将来临，每逢节假日啊，诈骗分子呢也是蠢蠢欲动。同时，锦州地区的诈骗手段也在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大家的财产安全。为了帮助广大市民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诈骗陷阱，9月22号，也就是今天，阳光热线将推出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邀请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联盟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详细讲解中秋和十一期间常见的诈骗类型，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把最实用的防骗干货送到大家身边，让每位听众都能擦亮双眼，远离诈骗陷阱。
1: 直播频率：锦州新闻广播 AM666FM92.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届时收听收看。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天气。昨天啊，高空槽过境，辽宁西部和中东部地区呢出现了分散性降水，气温也在下降。好在呢，本轮降温后劲不足，今天白天局地就已经开始升温了。今天全省以晴天为主，紫外线也会强烈啊，外出呢依旧是需要做好防晒。
1: 冷空气陆续撤离，气温会大幅度升高，全省最高温能达到30度上下。其中，沈阳、鞍山、本溪、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最高温呢都能达到30度及以上，阜新最高温是32度，其他城市普遍也是在27到29度之间。白天的热度会比较明显，大家可以直接穿夏装出行。
0: 另外，今天北风陆续撤离，全省转吹为南风，风力多在3到4级，锦州、盘锦、葫芦岛5级。即便是南风，有风吹过的时候啊，还是会透着微微的清凉，也就是说，阴凉处的体感会更加舒服一些。
1: 不过，这样的微热天气啊，也持续不了太久，冷空气及时补位，周三夜间抵达我省，随后呢，我省将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温度持续走低的过程。从周四开始，云层增厚，周五新一轮降水呢，预计覆盖省内大部地区，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依旧呢，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降水抵达的同时，省内大部最高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凉意会越来越明显。需要大家呢，穿好外套，注意保暖。
0: 降水在本周六白天会休整。

0: 减弱，大部啊暂歇一天。周日雨量会增大，多地出现中雨到大雨，辽西局部将最高温降到15度左右。不过这场雨呢，距离现在还离得比较远啊，存在着不确定性。那大家呢也要及时关注。
1: 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0: 民生大小事，接下来啊，咱们呢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开车出行的事儿。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周日啊，三天放假。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啊这几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这中秋假期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1: 考虑到中秋假期时间比较短，预计路网流量以省内自驾探亲、中途短出游为主。假期前一天，路网流量呢较日常显著抬升。假期第一天，就是中秋节这天呢，会达到流量的峰值。假期第二天、第三天，车流呢持续处于高位。假期结束后一天，流量明显回落。
0: 预计中秋假期前一天11点开始，全省路网流量将会明显高于日常水平，交通压力会逐渐的增大，并在17点的时候达到当天的这个峰值。那么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9点到11点将会迎来出城高峰。假期的最后一天，9月27号14点到17点也会迎来返程高峰。
1: 这里有几条出行提示和各位分享一下。出发前啊，您不妨提前查看沿途道路的通行情况，选择错时错峰出行，减少路上等待。您可以在辽宁高速通抖音视频号、微博 APP、 头条号收看实时路况直播，随时掌握前方的动态。
0: 驾驶新能源汽车的朋友呢，需要提前了解好沿线服务区充电桩分布，建议电量剩余30%到40%的时候呢，安排充电，避开充电高峰，减少等候。
1: 如果需要服务或者是咨询，可以拨打

0: 辽宁交投高速公路24小时服务电话024-96-199。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内容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宏宇、王光、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